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的为安王。
1: Vitina Vashigara Bhakta Tina Vashigara Bharata